是天天的阿妈的门去桃花山能一枚酒吧桃花山能上门去阿东西丁丁我杀人能俺爱的晚点车子能好有在眼里头大草一生我是的红歌很流行项目的一下的桃花塔能小儿孩子小红门去后期他们哈罗都是人后生孩子红歌能门去将来的地一天天命叫我家人很能少一生来自身体我请人命男人来

0: 忙忙，恁来这还搞么子哟？我都让杨啥子？
1: 阿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2: 他么？
1: 那
2: 快进。
1: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相府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那。

那喊我提起两句，你讲出四句，我把句句了口门里呀。你到兄妹是谁？但一个威风帮的在写。哎呀，你哪写的都是干这样事情？脑袋是样起来子。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浪向，我也谁在打死我阵，你夫人受不肯。那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阿伟在你屋里向女子高些的。后来了，你那些门里的呀，一声不，看上去很是吃力，站子规矩

0: 上去的和和尚等于六毛个村上走，乡下本来是妹子呀，哪就做亲妹子家？
1: 姐姐呀，
0: 什么叫做亲妹子呀？
1: 哎呀，王子妹子马上亲你，刚不就听吧？那。

0: 下雨分听清楚，为是了后队三郎下简单大王见到三三见到我满淋淋的军政但你一来早不要人少不理解人之志，但是雷浪响起给总务队跟你雷出来的我爱也难为人家。嗯，一枚虚的虚字相称，为了见到自己嘛。
1: 哎呀，我见了你自己，你什么的三三，见了你三三